0: 大陆撞击之后形成的拱起的山，然后就在冰川的切割之下，它最后形成这样特别美丽的地貌。在南极和北极都有很多冰川，但是实际上除了南极和北极之外，巴基斯坦是世界第三大冰川密集的地方。很多人认为冰川无非就是山上的冰而已，其实不是，它是活动的，就是冰川是会流动的。
1: 对，
0: 正是因为它要是流动的，那么它的流动的过程之中，如果遇到阻碍的话，它会撞击它。
2: 我知道子谦哈是一个特别爱旅行、爱冒险的人哦，所以你看到这样的冰川地貌，你会有一种说走就走的冲动吗？
3: 首先，我们通过这个大屏幕啊，单看这一张照片，您看，我们从这个构图的角度来看啊，自然界真的是鬼斧神工，上面有这个皑皑白雪的冰山。然后下面还有一些郁郁葱葱，我们看着虽然可能没有那么绿色的一些植被，再加上我们这个湖光山色凑到一起，如果能开始的话，肯定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巴基斯坦的旅行。
2: 对的，刚才看了这张照片啊，我就想，哎，下一幅我的油画可以画这一幅，
3: 实地创作写生。
2: 刚才了解了这个巴基斯坦的这种冰川的地貌哈，非常的震撼。那巴基斯坦最大的冰川是在哪里呢？
4: Well, that biggest glacier is in between the K2 mountain and which is the second highest, that is 8,611 meters above sea level.
2: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基斯坦的冰川下还有很多的湖泊，你看这样的湖泊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4: Yes, indeed, this is a

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我们李爸。那么大家都知道呢，今年是我们建国75周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呢，我们都无比的荣光，无比的自豪，对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全体起立。

0: 当杨占安和他的学生们在乌奇里克湿地腹地进行采样探测工作的同时，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阿勒泰分局的一线工作人员周志勇也踏上了旅程。每一天80公里山路，车轮与脚步交替，沼泽和山路相接，这是周志勇的日常。很多年了，他似乎一直在路上。
1: 我从这个参加林业工作的时候就一直在工作一线，在林区工作已经有个30年了。我的这个管辖区一共是有37万亩。
0: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果，野生动物的种类和种群数量正在增多。为了更好的保护和研究，一线巡护员会在特定位置投放红外相机，追踪和捕捉湿地公园内的野生动物影像。阿尔泰山林区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许多生物物种为阿尔泰山所特有。作为一线环保工作者，周志勇和他的同事们既要负责森林防火，又要肩负着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职责。
1: 咱们棕熊、马鹿、一级保护动物的紫貂、金貂，还有这个呼呼鹫，完了后你像咱们的岩羚鸟、柳羚鸟，那个小型的鸟类就更多了。北长有山雀呀、鸡尾朱雀呀、白腰朱雀呀、褐头山雀呀等等这些鸟类。
0: 动物们
2: 因为采购市场一直被国外垄断，我们只能以很低的价格出售。
0: 为了有效解决国外垄断价格的现象，2020年，在地委政府领导和河北援藏的鼎力支持下，日土县建立起日土山羊绒拍卖制，统一收购，集中拍卖，彻底结束了日土羊绒被动的市场角色，让牧民们自己掌握了议价权。目前，日土县拥有日土山羊绒国家级地理标志和日土白绒山羊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2项国家级品牌保护标志。放牧千年的牧民们终于真正享受到了白绒山羊养殖的红利，走向了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日土白绒

0: 需要不断的去读解，不断的还要跟上这个城市的节奏。
1: 嗯，
0: 所以有一段时间如果说没有融入，就会觉得好像有疏离感了，有紧迫感。
1: 这个城市变化发展太快了。
0: 是的。
1: 您未来对湾区还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0: 原来我们想深圳要像国内的某个城市，现在我们没有这种想法了。我觉得深圳就是深圳，它要有自己的城市气质，要有自己的个性，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以这个城市我想改变，或者说不断的对它改变寄予期待，这个可能是这里的市民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的一种追求。

什么样的民族具有如此璀璨文明而绵延至今？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舌尖上的味道，指尖上的记忆，是叹为观止的建筑

0: 个呢？
1: 哦，这个是全国国王邀请赛，我们获得的是最佳国王奖。
0: 最佳国
1: 王。对，不仅仅是这两场活动，
0: 还有
1: 近20年参加的就是国字号的这种演出比赛，达到20多场，而且呢，今年在跟央视连线的这个，我们都是这些各行各业的精英们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参加的这个活动，大家都很高兴，要通过就是更高的平台嘛，去展示手足锣鼓的魅力。让更多的就是在外的华人了解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民俗

0: 跟上潮流步伐，师承传统风味，进驻香港美食之城。艺术盛世汇聚世界各地顶尖艺术家，韩式化妆潮流袭港，一下子化身漂亮韩妹，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香港向来有美食之都的称誉，这一次 Felix 就带大家来到这家位于铜锣湾的餐厅。这里是由前香港小姐陈玲丽所开设的，首度引入新加坡牙龙红灯区的必吃宵夜宫保田鸡粥来香港。
1: 咁样呢，我见到有啲新鲜又滚热辣嘅喺度嘅喎。
2: 对啊，其实今天的菜是有什么特别？
1: 系啦，咁不如我揾呢个负责人 Joey 嚟介绍下啦。Thank you, Joey。
3: 咁其实咧，我哋就系香港第一间食到砂锅料理嘅新加坡餐厅嚟嘅。系啦，就好似前面呢啲一煲煲嘅砂煲啦。咁我哋连个煲咧都系新加坡度订翻嚟嘅，就务求将嗰边嘅原汁原味带到嚟香港俾大家。
1: I see. OK. 咁我而家想，不如我而家好肚饿啊，可唔可以介绍？

0: 全部睇到啦，吓悭钱啦，悭时间。
1: 事件和历史时刻，这个时候，您或者和我一样，有同样的疑问：年轻的贺昌为什么会如此卓越有为？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热血澎湃的人生？追寻贺昌烈士的足迹，让我们一起去寻求答案。

双塔寺，是位于父亲贺雨亭创办了小学学堂，适龄的贺昌自然也就入了学。

0: 断的提升自己对理性的一种坚定。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在这个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呢，也在不断的增加自己的才干。
1: 一年以后的5月1日，在山西省立一中13班的教室里，高君宇主持和指导成立了山西省第一个团组织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明确提出其宗旨和任务，就是唤醒劳工，改造社会。贺昌和王振义等人成为山西省第一批青年团员，平民周刊改为团组织刊物，宣传无产阶级革命主张，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平民周刊如同一道曙光，撕裂了山西黑暗的夜空。
2: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紧接着就是5月4日，是五四运动纪念日，贺昌和王振义决定用进步的方式来纪念这一天。他们组织青年团员，带领进步学生，分四路在太原的街道、工厂，秘密散发了2000多份共产党宣言。
1: 省立一中学生的进步革命行动令阎锡山坐卧不安，最终，阎锡山下令撤掉了省立一中的校长张溥，更换为自己的亲信魏日敬。
2: 在学校大礼堂开会，列数了魏日敬的宗宗罪行。会后，刘廷英等19名学生冲入校长室，将魏日敬驱赶出省立一中校园，同时发布了罢课宣言，要求阎锡山政府撤换校长。
1: 阎锡山闻讯后，派了政务、警务、教育3位厅长，带领一小队警察前往省立一中，抓走了刘廷英等10多名学生。3个厅长召集全校学生在大礼堂训话，要求学生复课。这训话才刚刚开始，在贺昌的指挥下，学生们涌上讲台，将厅长们软禁到校长室，同时将学校大门紧紧关闭，宣称不释放被逮捕的同学，我们就不放他们出去。恼羞成怒的阎锡山派出1个步兵营围住省立一中，在贺昌的领导下，几百名学生手持棍棒与军队一墙之隔，对峙了3天3夜。阎锡山迫于无奈，指示教育会会长冯思直

0: 像稻鸣节气，把这工人和农民都发动起来，关注工人，关注农民。我觉得合唱就是在这个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个道路上，合唱进行了心情的探索。这个时候真正明确到工人中间去，到农民中间去，因为当时呢，就是说工人、农民在中国加起来的总人口呢，占中国人口的90%，把这些人发动起来，这个革命才能成功。我觉得这个。他为后来毛主席的这个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主席的探索，他是做了贡献的。
1: 1926年2月，贺昌来到北京，列席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决定党要积极发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支持和声援国民革命军出征北伐。
2: 3月18日，在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贺昌等人领导下，北京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约5000余人，在天安门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和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当游行请愿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预先埋伏下来的军警竟向请愿队伍开枪，并挥舞大刀四面砍杀，当场打死47人，伤150多人。
1: 反王他也因此而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2: 贺昌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哪里需要他，党就把他派往哪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之后，他又被党派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共青团湖北区委书记。随着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1927年年初的武汉成为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各阶级阶层的领袖人物都云集在这里共商国事。但是盘踞在汉口的帝国主义依旧十分猖獗。1月3日，在汉口江汉关英租界外，武汉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庆祝活动，英帝国主义调集大批水兵登岸巡衅，枪杀中国海员和码头工人数人，刺伤民众10人，制造了汉口13惨案。英军的暴行激起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怒。2天之后，在李立三、刘少奇、贺昌等人领导下，武汉30余万市民举行了反英示威游行，并冲进英租界，驱逐英帝国主义巡捕，占领英租界。2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迫使英政府代表在关于汉口租界的协定上签字，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盘踞66年之久的汉口英租界。这一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空前创举，震惊了全世界。

0: 1774年，他被英国首任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任命为特使，前往西藏，以与西藏地方政府建立联系的名义，搜集与西藏有关的政治、经济、物产、风物等方面的情报，意在向我国西藏地区进行渗透和侵略。从1774年11月开始，28岁的乔治·波格尔经过5个月艰苦的行程，终于抵达了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在扎什伦布寺，乔治·波格尔拜见了60班禅。当他以朋友之名提出想去拉萨时，60班禅拒绝了他的请求。从沃伦·黑斯廷斯开始，历任英印总督不断通过收买探险者为他们提供西藏地区的情报，他们等待着一个能够堂而皇之开启西藏大门的借口。离开扎什伦布寺，红河谷之旅的下一站是白朗县。从白朗县城出发，沿349国道向北行驶1公里左右，就来到了位于洛江镇的日喀则珠峰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博览园。远远望去，一个个现代化蔬菜大棚鳞次栉比，与蓝天白云绿水交相辉映，如诗如画。7月6日，英军集中火力开始对宗山发起猛烈攻击。在驻守宗山的西藏军民有力的回击下，英军始终无法靠近宗山。正在这时，一个藏军士兵取火药时不慎引爆火药库，顿时宗山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英军乘机向宗山发起总攻。由于敌我双方的战力实在太过悬殊，藏族军民最终弹尽粮绝，江孜宗宝最终失陷。没有突围的勇士宁死不屈，前赴后继，跳崖牺牲，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支红河谷悲歌。
1: 1904年，英国侵略区最后侵略的江孜就是这个宗山，这个宗山的话，最后咱们藏族的话就是用的武器呢，全部是比较落后的东西。
0: 西藏三大大陆型冰川之一，其冰川上部冰帽坡度平缓，下部呈现两个悬冰川形式的冰舌，冰川前缘冰雪沿冰层张裂消融，产生了壮丽多。
2: 天河区给你提供的这个人才公寓是吧？
3: 对，是的。
2: 我看着还蛮温馨的。这些家具是你自己带过来的吗？都是？
3: 不是，这家具就是都是我来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都是新的。你看到空调啊，然后桌子啊、沙发啊，还有这小茶几都是来了就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是新的。
2: 哎，你了解过吗？像在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你这样的面积，大概在这边租要多少钱？
3: 我大概应该要5000左右，如果要差不多面积的话。
2: 那你们港澳青年呢？入住？
3: 我觉得是非常惊讶的一个价格，大概3000左右我就能租到2室1厅了。就是我过来创业，人生地不熟嘛，你想想，然后有办公室有了，然后我住的地方也稳定了，也安定了，所以我真的可以，就是马上过来，马上真的可以，我的创业之路就可以开启了。
4: 与其他在天河的港澳青年一样，柳岩熙告别了先前偶像歌手的身份，不久前从香港来到内地创业，完成了从舞台到商场的跨界转身。
5: 所以我觉得他每一个梦想他都在承接里面，就你会觉得哦，其实这个梦想他之前的梦想虽然说可能我停止了或者是我暂停了，但他也在帮助我的之后的梦想来做的很多东西，有效的降低这样的
4: 结束一段路程，继续下一个梦想。柳岩熙在港澳青年创业创新基地用一件件科技发光产品点亮了属于自己的逐梦之路。
5: 是我们回到祖国，回到粤港澳大湾区，是我们就是非常希望能够在这边做一些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比如像国际的一些就是联动的一些作用啊，或者是我们能够把一些好的就是技术或者是好的一些

0: 验带回来，就是可以将我们之前把融入到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或者是融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里面。
1: 曾经环境的变换，政策的陌生，一度让创业的想法难以实现，但港澳青年在天河的创业之路却因港澳青年之家变得容易了很多。创业孵化、公共服务、展示交流、社团联络，这些早已成为港澳青年之家的服务常态。

0: 在生态环境保护及绿色空间营造上同样行进在前沿方针中。今天的天河正在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环境，绿色已经成为天河发展的新理念。风光旖旎的凤凰山和火炉山，保存超过万余种植物的华南植物园，融合时尚与文化的上天河文化季。天河不断拓展空间，发展文化，发展生态，使得经济发达的这座珠江左岸嵌上了经济腾飞与生态滋养的翅膀。
1: 那么文化的消费的提升，城区的文明程度的提高，民众的文明素养的提高等等，这些构成一个大的一个环境，长远来讲，让人民在这里有一个享受一个幸福，不仅仅让你们看到天河速度，更能够看到这里的幸福温度。
0: 城市的温度源于自然之美，更源于风物之美。
2: 边缺少了书，这72部书里边抄完了以后就抄成了77册，现在这个书已经回归到兰州的图书馆了。
3: 期间日本人内藤虎次郎受命于日本外务省，并以随军记者名义闯入盛京皇宫文宿阁，翻阅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初次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宝四库全书的觊觎之心。到民国元年，内藤虎次郎又一番以记者身份数次潜入文宿阁，抄录偷拍库书。日本人觊觎文宿阁四库全书的阴谋差点就变成了现实，不过这一回是清王室有意倒卖。民国11年3月26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各报登载了一则消息，清室准备将奉天的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出售，还特派了人员向驻京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世界的
1: 新叶段呢，它是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乔木，它的叶片很好看，同时它的树冠也很大，可以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气氛。风吹过这个树叶的时候，然后地就在6到8月份，它在持续不断的开着花朵，而那个花朵呢又很香，闻起来又很甜，同时它这个国家呢又是一个森林覆盖率是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你可以感受到那种负氧离子的那种充分，那么会让你的身体内会有很多多巴胺啊，或者很多愉悦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说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到了那种环境都会浪漫的，而且它这个树呢也有很重要的经济。
2: 对不对啊呢？So that is to have concerts in the different squares, it's very common. And Slovenians love to sing. I don't know whether we are good in singing, but for sure we love to sing.
0: 斯洛文尼亚的这种音乐的浪漫应该是刻在国民的骨子里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大家一起来奔赴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我要想请大使阁下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音乐会？这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举行的？
1: That is the famous Pustojna Cave. And this particular cave, it's called the dance hall. We did not see that, but it has Murano chandeliers for the last 100 years. So not just the concerts, but also dances are taking place there. And it's rather magical space, I would say. And one of the main attractions in Europe.
0: 这是斯洛文尼亚最大的溶洞吗？
1: Yes, it is the biggest one. It was discovered long time ago, in 1818.
2: 肯定水很冷，就是在溶洞里面，新陈代谢率就会很低。这样的话，它并不需要很多的养分，就可以长时间不进食而生存下来。但这依然让我们感到很奇怪，因为我正好要和王老师探讨一下，在洞穴里面应该没有什么植物可以让它吃吧？
3: 对，基本上没有什么植物，只有一些藻类啊，或者微生物啊，或者一些小的昆虫而已。
0: 所以我们也觉得进化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啊。
2: 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可能会想到现在娃娃鱼很大，其实不是的，
3: 其实
2: 洞穴是一种很小的动物，所以才被称之为就是龙的 baby， 就是被称为
0: 龙宝宝。
2: 龙的宝宝。
0: 看到这个动物还蛮惊叹的，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王康博士，那么洞穴跟我们咱们中国说的娃娃鱼是一类吗？
3: 娃娃鱼跟它关系比较远，可能在中国跟它关系比较近的应该叫蝾螈，它们都是一种洞穴的一种小动物。它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边上你看它那个有那个鳃啊，就是它那个外鳃，其实是它小时候的一个特征。但是在我们的娃娃鱼里边呢，这个特征呢，随着它年龄长大以后，它就没有了。就它们两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外鳃一个有没有。刚才正如那个大使阁下所说的，它寿命确实很长，而且呢，它能够，吃一顿可以管很长时间，可以几年。刚才大使说的12年或者好多年不吃东西，它可以活下来。
0: 它为什么叫龙宝宝呢
1: ？I think that maybe because of the way how it moves, but also maybe because of those red gills, you know that that Proteus has, as we can see there. I would say that's why, and it's very it's a nice nickname.
2: 在中国古代的话呢，把龙作为一个中国的图腾，因为它呢是由各种不同的动物共同组成的。斯洛文尼亚呢，据我所知，斯洛文尼亚的首都是卢布尔雅纳。

0: 很美丽的向往。今天感受了非常多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这个浪漫啊，我就想再请教一下，如果我们去斯洛文尼亚旅游的话，有哪些项目是必打卡的呢？
1: No, frankly, you can come to Slovenia in a
2: 处于一个军人的责任感啊，我们就奔赴现场进行救援啊。那在灾区呢，整整32天的时间里面，这个我们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在这场地震当中呢，我们接认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和在大自然面前生命的脆弱，也就在这场地震当中，我们也非常的感受到一个身陷绝境的人在得到他人帮助的时候是有多么的需要和渴望。也就是在这场地震当中，我们决定了我们要做用生命拯救生命的这项事业。

0: 2014年6月，王刚号召了一批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具备专业救援技能、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自筹资金组建了社会公益应急救援团体厦门市曙光救援队。
1: 因为本地的志愿者，你可能用比较低的成本就可以维持一个队伍的运转。
2: 它是一个顶配版本的车型。那其次呢，比如说它这个 X 型的雷霆前脸非常张扬，包括它中央的一个凸银镀铬的装饰条，是把它这个前脸是分割成了上下两段啊，是一个分层式的一个格栅设计。那大幅增加了一个视觉宽度，
3: 然后它这个凸银镀铬装饰条连接的是 LED 日间行车灯，
2: 呈现出满满的力量感。
4: 我觉得在车侧啊，开拓者也带给我们一些惊喜啊，
2: 一起去看一下，
5: 走吧。
2: 看到它这个车身尺寸啊，
4: 相对于老款会有所进阶。
2: 那现在车身长度达到了5米011啊，确实是超过5米的车身，非常的长。然后宽是1953，高是1726啊。那超过5米的车身长度呢，也让雪山开拓者成为了20万内达到空间和功能的首选啊。我觉得很多消费者在挑选车的时候，特别是在20万左右这个级别中大型 SUV 车型当中去选择的话，他们对空间的要求啊，确实会非常的看重啊。那我觉得它轴距也是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啊，是达到了2863毫米，那将近3米的轴距啊，完美适配7座 SUV 的乘用需求，更大的轴距也带来了更平稳的驾驶体验。
5: 是的，而且你看这整个侧面，它的车身线条呢，特别像两条曲线，就很有那种美式肌肉硬朗的感觉啊。再加上呢，它这个车顶呢，两侧自带的这个铝合金的行李架啊，让整车呢显得是更加修长延展了。而且上面还有一个超大的全景天窗，如果坐进去的话，肯定是视野相当开阔的。
2: 那在轮毂这一块呢，其实雪山开拓者啊，除了我们这一台顶配车型所带的21寸轮毂之外呢，
3: 在入门款或者在中配车型上
2: 也有18寸和20寸的轮毂可选。它的造型呢，现在在这款车上是 Y6 轮毂啊。那除此之外，它轮胎是选到了米其林的坦途系列 Latitude Sport 3。那这个型号呢，相对于其他的一些米其林旗下一些轮胎呢，它是更注重一个耐磨性啊，所以说它对越野性能的话也是会非常的看重。
3: 说明设计师啊，希望开拓者这款车既能够拥有更好的抓地力和越野行驶体验，也提升整台车的乘坐舒适性。
5: 听起来真的太酷了，这车尾看起来啊，倒真的是挺敦实的啊，给人一种很安心的厚重感。
2: 那其实在一些细节方面，确实它在设计感上也是非常强的。首先是这个环曲线型的 LED 尾灯，那里面灯盖呢是莫比乌斯环的造型，有一种永恒的感觉啊。那其实它不光独特，而且它的车尾是更加醒目，夜间出行呢更安全，关键是它的一个辨识度也是非常强。那下部是一个双边共两出的排气尾管啊，那官方呢是叫做盾矩型的镀铬双排气尾管，那既有高档车的质感，又有跑车般的运动感。
5: 确实啊，看来这辆猛男风格的雪佛兰开拓者啊，骨子里还挺优雅的嘛，不光呢有第一眼气势，而且越看啊越有味道。
3: 首先它是一个电动感应尾门啊，只需用脚轻扫挥标

0: 以轻松开启尾门。
1: 然后看到它这个座椅的一个排布呢，是经典的232啊。有一个亮点配置，我觉得向你介绍一下，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是一个后排的一个电动翻折。你看，三排座椅和二排座椅呢，都是可以电动翻折。确实这样的话，对于像你们女生的话，不用手动翻是吗？
2: 哎，这个真很贴心呐、啊！就是装行李的时候，发现空间不够了，我需要把它翻下去，我不用再把门打开把它翻下去了，直接一键就可以放倒。
1: 对，没错，
2: 好贴心啊！
1: 因为这个配置最早是在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品牌那台 XT6 上啊有这个配置，那现在下放到雪佛兰的开拓者这台中大型 SUV， 确实是非常有诚意啊！
2: 哎，不愧是豪华配置啊，真的很贴心呢、啊。
1: 对，没错，而且它这个2、3排座椅都放倒之后，它的一个容积是达到1970升啊。那像一些高尔夫球吧，包括像一些露营的装备啊，都是可以塞下的，非常不错，我觉得。
2: 我觉得就连我们家55寸大电视机都可以轻松放下，以后搬家没焦虑啊。
1: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要值得提，你看它这个2、3排座椅放倒之后，它的平整度非常不错。
2: 嗯。
1: 就比如说你去宜家搬一些这个家具，他们都不一定是包装嘛，对吧？直接可以塞进去，对吧？
2: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买个气垫床啊，在车里面睡一觉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你刚刚在车外提到，哎呀，看星空是吧？然后睡在里面，然后就是直接把这个全景天窗给打开，哎，
0: 超过1平米的天窗把它打开啊，是不是看星空非常浪漫啊？
2: 太爽了！
1: 作为它中大型 SUV 呢，我觉得它的一个车内的一些配置啊，是更加吸引年轻人注意的，所以说应该去看一下，对吧？
2: 走吧，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1: 那我们先是来到了雪佛兰开拓者的车内啊，
2: 嗯，我感觉真的是太炫酷了啊，非常有力量感，黑红配色真的是 YYDS 啊。
1: 那其实这台雪佛兰开拓者的内饰啊，是和雪佛兰旗下一款经典的跑车进行超高强度改造，那这样的话是可以打造整个车身去提升它的一个车身的刚性，那在架构上就是会非常的硬核而且精密啊，底盘更是
2: 它已经是很用心了，就是说呢，真的是管够，什么都给你上。以前车主们的意见呢，他们是真听进去了啊。
1: 就像我这种车主，哎，可能说啊，刚刚成家立业，可能他预算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有这么一台车的话，确实可以满足我各种需求，而且可以花到我不多的一个预算吧。
2: 是的啊，真的实用啊。
1: 哎，华远，你觉得科技化的智能车时代你会看中些什么呢？你给我说道说道。
2: 那咱们都开始聊科技了，那肯定是我的感官上的一个感受最重要了。女孩子嘛，音乐很重要，氛围感。
1: 啊，你看看这科技啊，你喜欢听什么歌呢？
2: 我还是比较想听我自己的歌。我用我手机连那个我的 Apple CarPlay 吧。你看你想听什么？
1: 那也行，你看就这首歌吧。
2: 行。
1: 我也比较喜欢。
2: 来吧。哎，你有没有感觉啊，关上车窗之后呢，世界都安静了，我这一周加班的烦恼今天都被治愈了。
1: 确实啊，这个关上车窗之后啊，整个世界都安静了，而且我觉得这台车的一个配置真的是非常高，因为它是配备了一个 ANC 主动降噪功能，因为它是可以通过扬声器发射出一些反向波来抵消发动机的噪音，然后它整车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一些隔音材料，所以说你啊，开在路上的时候，包括现在静止的时候呢，它都有非常不错的一个静谧性啊，可以基本上是隔绝车外的一些噪音，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不错的。那说到配置啊，再补充一点啊，你看它在车内是全车配备了8个 BOSE 品牌的扬声器啊，那我觉得这个配置确实是中大型 SUV 里啊非常豪华的配置啊，全方面让你科技啊融入我们的生活，而且它能够自动识别所在的一个声学环境，从而达到最佳的一个听觉效果。而且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啊，它确实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啊，可以让你的驾乘的安全提升不少。你看打开之后呢，可以让后方的视野一览无余。那相对于没有这个配置的车型的话啊，确实可以安全不少。它是一个全景视野。
2: 确实啊，大车如果说在行进当中的话，有一个全景视野嘛，其实是更加方便、更加安全的。运动中呢，确实是给够了保障啊。但如果是在静止的状态中的话，我想知道有没有那种可以偷个懒、不动手那种功能啊？这个我不是很了解。
1: 那有一个功能，我觉得也是非常贴心啊，就是这个 APA 的自动泊车辅助啊。那通过这个功能的话，它就是可以实现一个自动的啊寻找车位，然后自动倒车的。
2: 这个真的是太友好了。那就算是停在马路边，也不用怕被。

0: 搭车给蹭脏了，倒车小白等于是直接坐享其成了。
1: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这是一台原生的中大型 SUV 的设计配重啊。那像我们刚刚做的一些越野路段的一些测试，包括就零百加速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一个底盘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那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它的一个舒适性上也是非常的完备啊，尤其是后轮遇到起伏路面，能够有效抑制弹跳和震动啊，那确实这个就是雪佛兰开拓者相比同级别车型上的一个优势啊。
0: 是的，其实总体来说呢，2023款的雪佛兰开拓者几乎是用全能的方式，在用车的生活中呢，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的啊。
1: 对，没错，那2023款雪佛兰开拓者真的是在这个价位上推出属于很有野心的一款车型。其实我觉得选车用车的关键还是在于贴合实用性，或者说要契合你的自己的一个用车需求啊。就好比80平房子再怎么精装啊，那住下三代人依然是捉襟见肘啊。但是120平的42平啊，而且还在软硬装修智能化上升了一个等级，那正是像我这样多口家庭的不二之选。
0: 怎么样，杰哥，咱现在是不是直接开着车去4S店了呀？
1: 我真的迫不及待，直接就上车去就近的雪佛兰4S店吧。
0: 走吧。

为什么历代文人都推崇横渠四句？它的作者张载究竟拥有怎样的历史地位？眉县这片土地为什么适合猕猴桃的生长？小小的猕猴桃怎样成为眉县的亮丽招牌？揽胜神州，山水眉县最美果香正在播出。眼前这座古建位于陕西省眉县横渠镇，整座建筑静谧厚重，庄严肃穆。这里便是大名鼎鼎的张载祠，也是横渠书院所在地。张乐孙行走在这里，心情分外激动。作为北宋思想家张载的第28代子孙，每年他总有好几次来到张载祠瞻仰自己的先祖。

0: 非遗中国2018民族文艺汇演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直以来的观看和陪伴。
1: 感谢主办方呼伦贝尔市文新广局，感谢承办方海拉尔区文化体育旅游局、呼伦贝尔中华文化促进会，
0: 感谢呼伦贝尔旅游协会、呼伦贝尔大剧院，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1: 同时也要感谢为本次活动付出辛勤汗水的所有工作人员，谢谢你们，祝大家平安快乐，再会，
0: 再会。

眉清看世界，从书房打开世界观。它是南美洲唯一的内陆国家，从太空俯瞰地球，在风云流转。

丰富的媒体资源，也拥有极为优良的风能和光能资源。凭借这一优势，蓝县大力引进推进新能源项目，先后全力实施18个风电光伏项目。目前全县风电光伏项目装机总规模达832.4兆瓦，总投资约63.3亿元。在生态立县、产业富县、创新强县战略目标的引领下，蓝县正昂首阔步飞驰在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上，发展智能、绿色、高端铸造等装。

汾阳有着2600多年的治县史与1700年的州府史，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最终让汾阳成为一座厚重的文化之城。黄土地上的汾阳，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著名的红色革命老区。1925年，创建了吕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汾阳特别支部。除了砥砺前行的红色文化，汾阳还有赏不完的美景文化。汾阳贾家庄文化生态旅游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从一穷二白的贫困村到新农村建设的先进典型，从致贫到致富，通过几十年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贾家庄村逐渐从一个白茫茫的盐碱滩变成了今天

0: In every Georgian family, the respect towards the tea, tea maker.
1: 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祝福融于其间，交成银器银饰，或具象，或写意，或粗狂，或细腻，文脉流长，地灵人杰，交成的锦绣风韵藏在每一处生活的转角处。走进这片土地，入耳入目，皆是如画风雅。交成资源富集，产业多元，四创战略，四张名片，生机勃勃，山水胜境，田园风光，引人入胜，千年古县。

0: 啊，看，OK，过了，你从旁边里拿走，拿走。
1: 好的，好的，好。
2: 来，三二一，开始。
3: 村里有那么多芦苇，你种这芦苇干啥？
4: 为什么咱们拍这部电影，就是拍了这部电影以后，全国人吧都能看到这部电影，对咱们这个青糖粽子也是一个更大的宣传。那会儿用手工顶着那个糊，用那个蜂蜜、白糖打进那枣里头，放在那罐里头，放上一百天以后才能包粽子。有的就是今年秋天放进去，放到明年5月端午的时候拿出来。 包这个粽子，包出来的这个粽子呢，就和别的地方包出来的粽子就味道纯粹不一样。一开始也就把这个味道做好，只要咱们的粽子做得好吃，消费者呢经常在吃，吃着吃着慢慢的就习惯了。前几年咱们卖这个粽子吧，就是5月端午卖的几天，现在卖粽子。 一年比一年时间长，像今年吧，卖到上了，一过完年就开始做粽子，消费者就开始吃粽子。现在吃着吃着就吃到5月端午，现在过完5月端午了，吃粽子还是很多，因为吃他吃了好几年了，吃的就习惯了。慢慢的，我觉得会吃的人是越吃越多。 开始，我宣布，青糖村粽子产业园正式落成。下一步呢，我们计划是啥呢？把这个华北地区市场，咱们一定要占领。咱们现在做到什么了？做到真正的月饼。

像寿州锣鼓、祈雨降福、走个花鼓庆祝丰收等等。那还有2月2剃龙头，那8月15中秋节打火把。

0: 看带我们参观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民宿环境真不错啊，真想有空的时候啊过来真真切切的体验几天。
1: 那太欢迎了呀，咱寿州古城欢迎大家呀。
0: 谢谢谢谢。而且我看很多房间啊都是用这个八公的名字命名的，
1: 是是是，咱这八公居民宿呀就坐落在八公山脚下，然后咱们寿州古城内，我的右手方向呢就是咱们防洪利器月坝，所以我们当时在打造这个民宿的时候就想着怎么把我们本地的文化植入到我们这个民宿当中，让游客来到咱们寿州呀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2: 听说这个寿县啊还要打造24节气的博物馆是吗？
3: 是的，我们有这个计划。那大家都知道呢，24节气呢是最早被我们《淮南子》这本书里完整总结记录的，所以呢，我们想将24节气给它推广，让更多人喜欢。
4: 正好大家都在，咱给出出主意呗。
2: 王老师啊，您做了很多的这个宣传推广策划啊，
5: 对对，
2: 您要不给这个梅总出出主意，先说说。
5: 好啊。你看这几年就比较火爆的，就到了秋天啊，就给朋友们送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就感觉到这好朋友还惦记着啊，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节气文化跟这个活动呢，跟这个商业呢就结合起来了。你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点？是啊，所以我们可以试一试的。
2: 是的，是。您看啊，除了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现在啊。到立冬的时候，我也会收到商家发的立冬的一杯奶茶券，
4: 我
2: 就觉得，哎，你看我们市场上商家的这种营销的这种节气文化的氛围已经出现了，就看谁能抢占市场先机了。我手里有个奖牌啊，这是我们2023年淮南马拉松的一个奖牌，就结合了我们八公山的这个24节气标识的这么一个设计，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所以啊，您看我们怎么能想到新的爆款？就看谁聪明了，是不是？
6: 是的，刚才老师包括咱们梅总呢说的都没错。前不久呢，我们也对这个淮南的地方优秀的旅游产品呢做了一次这个评选，其中评选出来的寿州窑、文房四宝呀、剪纸、烙画等等。下一步呢，我们就希望市场呢能够多考虑或者呢多关注一些和24节气呢相关联的东西。
5: 对对，
6: 而且呢，淮南还有很多极具地方特。

也吸引了很多的游人啊，每年都前往观赏。您看，金秋时节的这个桂花，还有这个严冬时节的腊梅，实际上也是我们文化旅游分。

象泉河边的帐篷林立，徽桑的袅袅香烟云雾般飘荡在河岸上，阳光下宝床林立，飞帆飘舞，铜琴低吟，法号长鸣，盛况空前。这次法会，地不分魏、藏、康，僧不分老、中、青，来自全藏区的大德以及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

0: 公元十世纪前后，扎西衮在自己的封地上营建了巍峨的古格王城。远望古格王城，一座座洞穴似乎掏空的整个山体，如同一个巨大的蜂巢，奇特且神秘。它们或在崖顶，或在半山，或开挖于坚固的沙砾，或凿空于硬挺的崖土，经风雨侵蚀，千年而不朽，巍然屹立，仿佛一直都有人居住。十五世纪以后，古格王朝的疆域相对稳定，王国修建了许多具有军事功能的城堡作为居民点。他们簇拥在古格扎布让王城四周数公里到几十公里的范围内，虽然彼此独立，但又能遥相呼应，众星捧月般拱卫着王城。狂野的苍穹下，连绵的王都城墙或如列阵沙场的万千兵将，土林中的遗址神秘亘古辽远。古格王城建筑在一座300多米高的土质山丘之上，洞穴、佛塔、碉楼、庙宇、王宫等建筑有序布局，自下而上依山叠砌，气势恢宏，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面对这两个深目高鼻的白种人，充满了好奇，但又身怀戒备。当安德拉德和马奎斯向古格王呈上随身带来的礼物，并说明传播福音的来意后，国王对他们表示出极大的热情，留他们住下，并允许他们在都城内外随意走动。
1: 当时是古格王朝的国王和托林斯的僧侣这个集团，他们中间就出现了一个，已经出现了一个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大部分的青年去当僧人，不愿意去当兵。那这样的话，他就是政权与教权方面的出现了一个矛盾。
0: 然而，让古格王赤扎西查巴德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设想。正是他自己这个决定，敲响了古格王朝灭亡的丧钟。僧侣集团因为国王建立教堂改信天主教而发起暴动，并与拉达克国王亲率的军队一起围住了扎布让王城，围城长达一个月。
1: 本来是古格王朝的话，当时古人选的是个那个国王的那个宫殿的这个就地形的话，它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但是拉达克这个为什么战胜古格王朝呢？主要是古格王朝最后还是投降。可以说这下面的百姓里面被拉达克打压欺负，残杀的残杀，然后国王从上面看的话特别特别的痛苦嘛，就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然后他就给拉达克国王直接就投降了。
0: 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格王朝似乎在一夜之间如流星般陨落在碧血黄沙的夕阳之中，留给人们的只有这些断壁残垣，他们则是那场浩劫仅存的见证。在藏西的阿里高原，从象雄到古格，他们起刃前行。王国的车轮迎着荒原的风，碾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指引下，在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国家定点帮扶四部委和两省三企的无私援助下，阿里文化得以继承和创新，阿里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承载象雄和古格的这片高原土地，也呈现出政通人和、欣欣向荣、前程似锦的美好景象。从象雄到古格，一代代的先民迸发出智慧之光，源源不绝地把古老的文明刻入基因。

0: 进入血液，成为藏民族以及中华民族血与肉的一部分。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大地上，古老的文明从未走远，他们只是换了种方式守护在我们身边。
1: 可以拍到这么感人的画面，好，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摇一摇我们的国旗和区旗，让我们可以将这个今感动人心的画面拍摄下来。唔該曬我哋嘅傳媒朋友，請把握時間，我哋再影多幾張靚相啊
2: ！Hello， 大家好，我係盈潘盈偉，歡迎大家今晚收睇香港同胞慶祝中華。喺各個領域都有飛躍性嘅發展、進步同埋成就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係近代以嚟中國人。
1: 欢迎各位来宾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文艺晚会。现在有请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执委会执行主席蔡冠森博士为晚会主持仪式。

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文藝晚會，現在開始，請全體起立。

0: 请各位就坐。
1: 张耀军、戚伯尊，
2: 现在恭请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筹委会主席团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致辞，有请梁主席。

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同事、各位嘉賓、各位市民，今晚我哋歡聚紅館，熱烈慶祝75周年國慶。兩個幾月前，20屆三中全會通過決定，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並要求在202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80周年的時候，完成決定提出的大量的改革任務。長期以來，

香港的各行各業無一例外地得益於國家的改革開放，亦都無一例外地為國家的改革開放效力。六年前，習近平主席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代表團時指出，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貢獻是巨大的，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習主席全面而深刻地總結了香港澳門在6个方面的作用，並且提出4个新的希望，包括希望港澳地區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今後香港要繼續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助力國家如期完成20屆三中全會決定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包括助力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完善產權制度、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